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

0: 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896主播心语，内心的选择决定了外在的感受基调，关注点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模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内心的选择决定了外在的感受基调，关注点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896主播心语，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模样。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秋季养生哈。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主管中药师徐庆余徐主任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徐主任您好，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由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秋季养生的具体内容哈。你像现在秋天了，然后昼夜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会使一部分人哈，尤其是身体机能差的人群，容易患一些疾病，比如说常见的肺系疾病，还有儿童容易出现秋季腹泻啊，中老年朋友呢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哎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让徐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些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运动方式，哎等等哈，我们尽量的呢去规避这类风险。
1: 咱们很多人呢都在养生，养生指的是什么呀？春天养肝，夏天养心，但是唯独秋天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也最为容易养错。很多朋友一换季就咳嗽、嗓子干、皮肤痒、失眠多梦、情绪低落、便秘、上火、免疫力断崖式的下降，一入秋呢就容易出现感冒、过敏、鼻炎这些问题反复的发作。其实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您体质差，而是您没有顺应秋天的节气规律去养生。中医常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关键的收敛过渡之际。夏天我们是发散阳气、出汗、排毒，身体的气机是外放的。冬天呢是闭藏阳气、休息养生，而秋天就是从外放转向内收，从燥热转向寒凉，从旺盛转向沉默的黄金转折点。秋天养得好呢，一秋养五脏，秋冬不生病，来年的春天体质也会更好。如果秋天养不对，燥邪容易伤肺，并且由于燥邪最容易耗伤阴液，导致的阴液亏虚，气血耗损，整个的冬天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反复生病啊，体虚乏力啊，甚至到来年的开春会复发各种的旧病。
0: 确实是哈。那么秋天最大的治病邪气是什么呢？为什么说秋天要重点养生呢，徐主任？
1: 秋天在五行当中它属金，它对应人体五脏的肺脏。

0: 对应的气候呢是燥，所以秋天气候最大的特点就是秋燥当令，燥邪是秋天专属的邪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干燥、收敛、耗伤阴液。夏天的热呢是湿热，由于湿气重，闷热难当。秋天的燥是温燥转成凉燥，由于初秋余热未消，这属于温燥。温燥的表现，它就是容易上火呀、口干呐、长痘啊。但是到了深秋，气温骤降，它就属于凉燥。这个凉燥的表现就是容易受寒、咳嗽、畏寒、怕冷。这个燥邪最容易伤的就是人体的津液。中医讲，肺主皮毛，肺司呼吸，肺喜润恶燥。一旦秋燥之邪入侵我们的身体，全身的阴液、水分、津液都会快速会消耗。所以我们大家会发现，一到秋天，自己身上会出现各种小毛病，嗓子干呐、痒啊、疼痛啊，包括频繁的咳嗽、无痰、鼻子干、流鼻血、鼻腔过敏呐、包括皮肤的干裂、起皮儿、瘙痒、脱屑、甚至嘴唇干裂起皮儿、眼睛干涩、酸胀、大便干结、口干口苦、睡眠变得浅了，并且心情容易烦躁等等。这些所有的症状都是秋燥伤阴伤肺的典型表现。除了秋燥，秋天还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立秋之后，天地的阳气慢慢的下沉收敛，人体的阳气也不再像夏天一样浮在体表，开始内收敛藏。很多人呢，秋天生病就是因为不懂敛藏。夏天呢，习惯熬夜、贪凉、喝冷饮、大汗淋漓了，然后汗出当风。到了秋天，依然保持着夏天的习惯，该收的不收，该藏的不藏，使得阳气耗散，正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外邪就容易趁机而入，一到换季就生病，那是必然的。首先呢，我把秋季养生的总纲领送给大家，大家请记住四句话，整个的秋天就不会养错。第一呢，滋阴润燥，养好肺阴。第二，收敛阳气，早睡养阴。第三，少辛多酸，润肺护肝。第四，静心养气，防悲伤肺。这四句话呢，贯穿了整个秋季的养生全程。接下来呢，我分几个板块，从头到脚，从饮食到作息，从成人到老人、孩子，全部细致的进行讲解。
1: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秋季养生啊，也由徐主任呢来跟我们分几个板块来讲一讲这个秋季养生哈。其实说到这个秋季饮食养生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饮食，对吧，徐主任？
0: 对，
1: 那这个秋季饮食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秋季的这个饮食养生啊，首先第一是少辛增酸，滋阴润燥，吃对了一日三餐，养好全身的津液。
1: 那民以食为天啊，养生先养口。那说到秋天养生啊，这个吃是重中之重。很多人秋天啊越养越虚，越调理越上火。那么核心呢就是饮食吃反了，吃错了啊。所以呢，徐主任跟咱们讲一讲，就是这个中医秋季饮食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
0: 这个是有的。
1: 它
0: 的核心原则主要是少辛多酸，既燥滋阴，润肺养胃。
1: 那为什么秋天要少辛呢？
0: 这个辛味的食物就指的是辛辣呀、发散呐、温热一类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生姜、大蒜、大葱、芥末，包括这个这些火锅、烧烤、麻辣香锅，比较这个浓烈的酒等等。
1: 也是啊，这个辛味的特性呢就是发散。走串耗气伤阴，对吧？
0: 对。
1: 那夏天呢，我们适当的去吃一点这个辛辣呀，可以发散湿气。

0: 气，提振阳气啊，是有好处的。但是秋天哈、啊，主收敛，主肃降，那么本身这个燥邪呢，就在损耗我们的津液。那如果我们再大量的去吃这个辛辣食物的话呢，就会得到达到一个双重耗阴啊，会直接导致肺燥加重，内热丛生，对吧，徐主任？
1: 是的，
0: 嗯，所以呢，很多朋友秋天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干咳、喉咙肿痛、口腔溃疡，还有长痘、便秘、咽喉发炎，都也是与这个辛辣之品吃的太多，肺气过散，然后呢，阴液亏虚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整个这个秋天啊，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减少辛辣刺激。初秋呢，尽量少吃重辣、重油、重口味。深秋呢，可以少量的温补，但依然禁止过量的辛辣发散啊。这也是徐主任跟我们说到的第一个饮食的要点。那么饮食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要点啊，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9: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8: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
2: 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秋季养生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还有主管中药师啊徐庆余徐主任。那徐主任接下来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秋季饮食方面啊，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
2: 下面介绍第二个关键点。秋天呢，适当的应该多吃一些酸类的这个食物。酸味啊，是秋季专属的养生之味。酸味食物的特效就是收敛、固涩、生津、护肝。秋天，阳气需要收敛，肺气需要肃降，津液需要固存，酸味则可以顺应秋气，收敛我们耗散的阳气和津液，锁住身体的水分，防止身体阴液的流失。同时，秋天属肺，肺金当令，金旺克木，肝木容易受损，出现了肝气郁结，就是出现了情绪不太好。
0: 嗯，
2: 这个酸味它又入肝，用以补肝、柔肝、收敛肝气，可以平衡秋金的肃降之气，避免秋天肝气不足、情绪压抑、烦躁易怒。
0: 嗯，那徐主任，您跟咱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关于秋天的这个酸味的养生的食材啊，都有哪些可以给咱们大家做一下推荐啊？
2: 哎，好，在这里我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常吃啊，比方说山楂呀、这个葡萄啊、柚子啊、像橘子、石榴、苹果、乌梅、什么银耳、番茄、百香果等等。
0: 嗯，这确实挺好的哈。有好多也都是应时令的这样的一些水果。那日常加餐啊，饭后水果它是优选这些品类啊，就刚咱们徐主任推荐的这些品类，它既能够生津润燥，又能够收敛固气、养护肝脏哈，真的是一举两得。那咱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哪类的食材呢？
2: 下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秋季必吃的滋阴润燥的食材。
0: 嗯，
2: 这些个食材呀，专门的化解秋燥，来补充全身的津液。由于秋燥最易伤阴，所以秋季的饮食主打一个润字，润肺、润皮肤、润肠道、润口鼻，全方位的补充身体流失的津液。
0: 嗯，那您给咱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说有哪些就是我们家常菜啊当中就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啊。
2: 你比方说银耳。
0: 嗯，
2: 这个银耳呢，被我们老百姓称为平民的燕窝，它性平，味甘，入肺经、胃经，专门用于滋阴润肺、养胃生津，针对秋天的干咳、嗓子干、皮肤干、阴虚内热，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不寒不热，老人、孩子、脾胃虚弱的人都可以长期吃。
0: 嗯，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季节也正好马上就下来的梨。
0: 嗯，
2: 梨呀，是秋季润燥的第一名果，它可以生津润燥、清热化痰，专门用来治疗秋燥引起的干咳、喉咙干痛、肺热上火。生吃呢可以清热，煮熟了可以达到润肺止咳的效果，并且不伤脾胃。脾胃虚寒的人一定要蒸熟再食用，否则话容易出现这个拉肚子。第三个就是百合。百合的功效可以养心润肺、安神助眠。秋天不仅肺燥，而且呢，很多人还会出现心烦、失眠、多梦、焦虑。这个百合既养肺阴，又安心神，是秋季药食同源的最好食材。第四个还有一个莲子，这个莲子它的功效可以健脾养胃、清心润燥、固气安神。秋天很多人脾胃虚弱、消化不良。

0: 虚火旺盛，这个莲子它这个芯儿可以清虚火，莲子本身就可以养脾胃固元气。第五个是这个白萝卜，秋天生吃润肺，熟吃养胃。白萝卜呢可以清热生津，化痰理气，疏通肺气。秋天的肺气容易出现闭塞，导致的咳嗽痰多，胸闷胀气，多吃白萝卜可以疏通我们的肺脏，排出身体的浊气。第六个就是山药，说的这个山药不是红薯那个山药，是那个长的那个铁棍山 药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山药啊性平，它是个滋补的最好的比较药，这个它不寒不燥，它可以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固精。秋天养生啊，不能只润肺，还要顾脾胃。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养好，津液才能源源不断的生成，它是秋季固本的核心食材。刚讲完了咱们该吃的，下面重点讲一下秋季不该吃的需要绝对忌口的食物。很多人呢秋天反复生病，大部分是由于饮食不当是吃出来的。第一类呢忌食生冷寒凉过度，很多朋友夏天习惯喝冰水吃雪糕吃生食，到了秋天一定要戒掉。由于秋天的阳气向内收敛，脾胃阳气最弱，过食生冷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你身体出现胃寒，手脚冰凉，腹泻，免疫力下降，甚至女性出现了宫寒。到了初秋的时节，可以少量的吃一点凉性的水果，到了深秋更要全面忌凉。第二类呢就是忌食油炸烧烤类食物，包括像炸鸡、烧烤、肥肉、膨化食品，这些食材容易燥热上火，助湿生燥，加重秋燥内热，导致这个咽喉出现炎症，甚至便秘上火。第三类呢是忌过度的进补，很多人一到秋天就开始吃羊肉、鹿茸、人参来进行调补。但是这里有个最大的养生误区，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不是入冬季，盲目的大补就会导致秋补上火，出现这个头晕呐、长痘啊、失眠呐、肺热呀、这样补的反而会伤身。进补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轻补为主，忌猛补大补。
1: 这是徐主任跟咱们分享到的养生的几大核心啊。那么也希望徐主任跟咱们大家呢来分享搭配一套这个秋天的一日三餐哈。当然这是一个万能的这个养生食谱啊，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照抄做。
0: 哎，好，比方说我们的早餐呢建议大家可以做一做这个小米山药粥，或者是百合莲子粥，加个水煮蛋，加个水果，比方说这个苹果呀，葡萄啊，这样的调配啊，可以达到健脾养胃、晨起润燥的效果。午餐呢，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做个杂粮饭，加上时令的蔬菜，可以再加少量的瘦肉，或者是比方说鱼肉，这种搭配呢，清淡均衡，补气而不燥。到了晚餐呢，建议大家可以煮一煮这个银耳雪梨汤或者萝卜汤，加一点这个清淡的素菜，少吃一些主食，减轻脾胃的负担。这个调配可以达到润肺安神的效果。如果你吃的太多，晚上也不容易睡好。在这个平时的加餐，比方说上午呀或者下午，在这个中途的时候，可以少用一点温水呀，比方说柚子啊、石榴啊，但是最好不要喝奶茶、咖啡这些碳酸饮料。
1: 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咱们平时的饮食哈。那说到这个饮食方面啊，我们肯定少不了这个起居养生，对吧，许主任？
0: 对，
1: 那说到秋天的起居养生方面，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的呢？
0: 到了秋天呢，我们应该早睡养阴，避凉护阳，作息要养对，胜过吃补药。中医养生呢，讲究天人合一，人的作息规律必须与天地节气相顺随，如果作息错了，吃再多的补品也是白费。秋天核心的起居原则要早睡早起，收敛阳气，避秋风防秋凉，护头颈暖腰腹。
1: 那这个作息时间呢，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遵循的吗？
0: 比方说这个 秋季啊，必须早睡，早睡是秋天最好的养阴方法。夏季呢，包括春天，应该是晚睡早起，顺应阳气的生发。到了秋冬，就应该早睡晚起，顺应阳气的收藏。立秋之后，天黑得越来越早，天地的阴气开始生发，人体呢必须早睡，才能帮助身体收敛阳气，滋养阴液，修复五脏。
1: 那我就知道了，很多朋友秋天有这个失眠呀、乏力呀、气色差呀、反复上火呀，其实它就是熬夜造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徐主任也是明确的告诉大家了秋季的比较合理的作息时间哈，就是要早睡早起啊。那晚上呢，应该是10点前就要入睡，对吧？
0: 对。
1: 最晚呢不要超过11点哈。那么11点到凌晨3点啊，是人体肝胆排毒、养阴藏精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遵循这样的合理的作息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秋季养生。那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主管中药师啊，这个徐庆余徐主任哈。那刚才呢，徐主任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作息时间啊，我们大家呢要早睡啊，早睡早起是秋天最好的养阴的方法。那接下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秋天穿衣的这个养生方面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徐主任，
1: 这个说到穿衣啊，老话讲春捂秋冻，不得杂病，这是千年的养生智慧。但是很多人理解错了，要么盲目的受冻导致感冒，要么过早穿厚捂出内热。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秋冻的原则。初秋不要急于穿厚衣，到了深秋就应该及时添衣。冬外层不能动关键的部位，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初秋余热未消，气温昼夜温差大，白天偏热，早晚偏凉。这个时候啊，不要一下子就穿上毛衣外套，捂得太过，会导致阳气不但无法收敛，而且还会内热淤积，出现上火、胸闷、秋燥加重。适度的微凉可以锻炼人体的耐寒能力，增强免疫力，为冬天呢御寒打好基础。
0: 那刚才也是说到了啊，有几个部位是绝对不能动的啊，那这几个部位是什么呢？
1: 第一个部位就是头颈。秋天的秋风最容易侵袭头颈部，由于风为百病之长，秋风入颈就会导致颈椎酸痛、头晕、头痛，或者是出现了风寒感冒、肩颈僵硬。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护好后颈，避免被秋风直吹。第二个就是腰腹，由于腰为肾之府，腑为脾胃所在，秋季寒凉之气直入腰腹，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导致比方说女性出现了这个宫寒、痛经，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或者是脾胃虚寒、腹泻、乏力。不管多热，你的腰腹部都绝对不能外露。第三个就是脚踝，脚踝这个部位啊，分布着很多的经络穴位，一受凉就会导致寒气下沉、淤积关节，引发关节的疼痛，

0: 头颈，二是腰腹，三是脚踝。那么这是穿衣这方面的哈。那说到这个秋天啊，我们居家起居有没有哪些禁忌呢？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咱们私下聊天我聊到的，说这个开了一整夜的窗户哈，然后就导致这个感冒了啊。
1: 是，这个到秋季啊，有一些是需要禁忌的，比方说忌整夜的开窗通风，尤其是穿堂风。穿堂风是什么？就是前后窗户打开这个对流，这个风是很厉害的。到这个秋天，夜风比较寒凉，整夜的冷风直吹身体，会使得风寒湿邪气侵入经络，引发你关节痛，甚至严重的出现面瘫、感冒，使得身体的湿气加重。第二个呢，是忌久坐不动，秋天气机收敛，久坐会导致气机瘀阻，导致胸闷、乏力、气血不畅。第三个呢，是忌过度劳累，秋天呢主收敛，过度的劳累会透支体力，损耗正气，从而导致体虚易感。
0: 那说到了秋天的养生啊，其实这个情志养生也比较重要哈，因为很多家人呢只重视饮食啊、运动啊，就忽略了这个情志养生。那么秋天啊，其实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需要调情绪的季节，对吧，徐主任？
1: 是的，这个平时总是说这个情志伤人，虽然无形，但是它是伤的最重。我们中医讲啊，秋天应的是肺，肺主的情志是悲和忧。秋天草木凋零，万物收敛，天地萧瑟，对应的这个人体情绪的悲伤、低落、焦虑、压抑。每到秋天，很多人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这个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头，烦躁、焦虑，有时候胡思乱想、郁郁寡欢，甚至出现失眠多梦。这并不是你心态不好，是这个节气影响了你的脏腑机能，肺气郁结引发的情绪波动，俗称秋悲、秋郁。不良的情绪呢，最容易伤肺，也最伤身，它伤人于无形。过度的悲伤会直接损耗肺气，导致肺气虚弱，免疫力下降。情绪过度的压抑、郁结会导致肝气不畅、气血瘀阻，加重了秋燥的内热、失眠、上火。所以秋季的养生，从情志方面，它的核心是要静心、平和，少悲少怒，多舒展，多愉悦。
0: 那请徐主任跟我们分享几套这个随时能用的秋季疏解情绪的，能够破除秋季之郁这样的一些小方法，好吧？
1: 好。第一个呢，可以多晒晒太阳。秋天的阳光啊温和，不燥热，每天上午晒个15分钟、20分钟的太阳，用以温通阳气，舒缓情绪，驱散身体的阴郁，能够快速的改善情绪的低落，包括身体的乏力、沉闷的状态，同时啊还能补充人体的阳气。第二呢，可以多做做户外运动，多看一些开阔的景色。秋天不要长期待在封闭的室内，封闭的空间呢会加重气机的郁结、情绪的压抑。多去公园啊、户外啊、开阔的地方去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也舒展一下肺气，使得气机达到疏通，从而破除秋悲。第三个呢，是少思虑、少内耗。秋天气机收敛，人体的思维啊容易过度思虑，或者是钻牛角尖，凡事都要看淡一些，减少身体的内耗。心静则气顺，气顺则五脏安和。第四呢，就是刚才说的要早睡，早睡安神。这个一到秋天的秋郁、焦虑、胡思乱想，大多和熬夜、阴虚有关。由于阴液不足，虚火老神，情绪就会失控，导致的我们这个身体出现一些异常的状态。那么早睡养阴呢，心神自然的就出现了安定。同时秋天

0: 暴怒，即大喜大悲。由于秋气的肃降，情绪的大起大落，会打乱人体气机的升降，导致气血紊乱，脏腑失调，诱发各种亚健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平时要保持心态的平和，恬淡安宁，就是最好的情志养生。
1: 嗯，所以呢，这个秋天哈，我们一定要静心平和，少悲少怒，多舒展，多愉悦啊。
0: 对。
1: 好，那讲了这三方面了，那其实像秋天的运动养生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哈，因为刚刚徐主任也说了，不要经常在室内，要动起来哈，适当的运动也是非常好的。像收敛它不耗散，然后呢轻运动也可以养正气，那么避开秋季不当运动的大坑哎就行了，对吧？
0: 对。
1: 嗯，那夏天运动呢主打就是发散出汗，排毒祛湿。那么秋天运动啊，有哪些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呢？徐主任，
0: 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运动绝对不能出现大汗淋漓的状态。这是90%的人都会踩到养生的大坑。我们秋天运动，它的原则是要缓，微出汗，不耗气，护肺气，收阳气。秋燥本身就耗阴耗气，如果我们像夏天一样进行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会双重损耗津液和阳气，导致气虚乏力，阴虚加重，免疫力下降，越运动身体就越虚。所以呢，秋天最好不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比如说快跑啊，高强度的健身啊，大重量的这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暴汗的跳绳，都不适合秋季的运动方式。
1: 所以徐主任跟咱们说了啊，就是秋天呀，杜绝这个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由徐主任来跟咱们的分享一下关于秋天最适合哪些运动呢？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经过徐主任的推荐啊，动起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秋季养生。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主管中药师徐庆余徐主任。那接下来呢，由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最适合秋季的运动都有哪些哈，让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尽量的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做到一个养生的状态。
1: 这个说到秋季最合适的运动啊，它大多都是温和舒展、行气活血、收敛正气的轻运动。第一种方式可以是慢走散步，它是最佳的秋季运动。我们可以早晚慢走30分钟，用以舒展经络、疏通肺气、促进身体的循环。身体微微发热、微微汗出即可，不要出大汗，那样的会耗伤身体的正气。我们这种轻运动，它可以达到养护气血、老少皆宜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可以试着做做八段锦、打打太极拳，这些这个传统的养生的功法。这些功法呢，大多柔和舒缓。它可以调和阴阳，收敛肺气，养护五脏，完美契合秋季收敛的季节特点。长期的练习可以达到固本培元，增强肺气，改善体虚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是要轻柔的拉伸，晨起睡前全身可以轻度的拉伸，用以疏通僵络的僵硬的经络，舒展一下胸肺，缓解身体的焦虑，改善秋季气机淤堵带来的胸闷啊、乏力一些问题。
0: 所以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明确一下秋季运动的三大禁忌哈。第一呢是忌大汗淋漓，第二呢是忌晨起过早运动啊，三呢是忌运动后立刻喝水冲凉啊。所以呢，秋季运动的核心不是减肥，不是暴汗，而是调和气机、收敛阳气、疏通气血、增强抵抗力，然后顺应节气、温和养护，才是秋季运动的真谛哈。那接下来呢，由徐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秋季的五脏专属的养生哈。在秋季应该是重点养肺的哈，然后兼顾肝肾脾胃，全方位的固本培元，是吧，徐主任？
1: 是的，这个四季养生啊各有侧重，秋天的核心就是养肺，同时呀要兼顾五脏的平衡。单一论肺还不够，五脏同调才能平稳的换季。秋季是重中之重，它的主要养护要点是要养肺护肺。由于肺为秋季当令的脏腑，这个肺主呼吸、主皮毛、主肃降，肺气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人体秋冬免疫力的高低。秋燥伤肺会引发呼吸道的疾病，比方说咳嗽啊、鼻炎呐、甚至出现这个皮肤干燥、毛孔粗大、自汗、乏力、抵抗力差。
0: 那刚刚也是说到了啊，关于秋季养肺的这个饮食方面，要多吃润燥润肺的食材，像银耳、百合、雪梨、白萝卜、山药，少吃这个辛辣燥热的东西哈。那关于呼吸方面呢，我们有哪些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1: 我们每天的练习啊，可以练习腹式的呼吸，呼吸要均匀细绵长，吐故纳新，帮助我们身体的肺气速降，同时呢排出肺中的浊气。这个还有一个是需要防护的，防护就是我们平常啊出门建议大家戴口罩，避开呢秋风直吹，或者粉尘呐、干燥的环境啊，减少肺脏的刺激。
0: 当然
1: 尤其一到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吉林那个这叫法桐吧，那个树的毛毛到处乱飞，它对人体的刺激也挺大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些防护也能够避免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一切的这个过敏现象发生，对吧？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作息哈，一定要早睡，早睡呢是养肺阴的哈，刚刚徐主任也是分享过了。那说到这个秋季养生哈，其实秋季养肝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这个

0: 秋季养缸呢，是用以疏肝解郁，防止金克木。秋季啊，肺金当令，金气旺，容易克伐肝木。秋天的肝气最容易郁结，所以很多人啊，秋天容易烦躁、易怒、胸闷、口苦、失眠，这都是肝虚、肝郁导致的。秋天养肝的核心就是多酸少辛，静心少怒少熬夜。不郁结，每天呢做做轻柔的拉伸，舒展一下这个胸胁，用以疏通肝气，避免肝气淤堵。
1: 那秋天养脾胃方面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秋天的脾胃啊，主要是固本培元，生化津液。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秋天所有的润燥食材，都是要靠这个脾胃的运化和吸收。脾胃虚弱的人呢，再贵再多的补品都吸收不了。越补越堵，越补越虚。秋天养脾胃的核心就是饮食要清淡规律，忌食生冷油腻，三餐定时，不过饥过饱，不吃辛辣刺激的东西，适当吃一点山药、小米、莲子、南瓜等等一些健脾的食材，避免脾胃受凉受损。
1: 那秋季养心也非常重要。
0: 也重要。这个秋季养心呢，应该是清心除烦，安神助眠。秋天的燥邪容易生虚火，虚火扰心就会导致心烦、失眠、多梦、心慌、焦虑。秋天的养心的核心呢，就是要静心少躁，早睡安神，少吃燥热的食物。比方说，可以吃一点百合啊、莲子啊，用以清心润燥、平复心火、滋养心神。秋天那个养肾呢，主要是这个藏精固本，为冬藏打好基础。冬天、秋天的这个阳气收敛入肾，是补肾藏精的铺垫期。秋天的肾精养足，冬天才能闭藏固本，能够抵御寒凉。秋天养肾的核心就是不熬夜、不耗精，然后呢，不过度劳累，保暖，做好这个保护好腰腹，适当的静养，循序渐进的来温补，不要盲目的大补。
1: 这是关于秋季养生方面啊，我们徐主任跟咱们大家做到了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些养生方案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简单的啊，来分享一下女性秋季养生应该注意什么，然后男性应该注意什么啊，简单的给咱们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女性的秋季养生啊，主要是要这个滋阴养血、暖宫润燥、防衰老。这个到男性呢，他就要戒烟少酒，由于烟酒的辛辣最容易伤肺阴，耗损阳气，使秋燥内热的加重。老年人呢，秋季的养生就是要固本培元，防感冒、护关节、稳血压。
1: 那老人，这方面哈，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切忌秋冻，对吧？一
0: 对。
1: 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哈。刚刚也说到了，护住这个腰腹，护住膝盖，护住头颈啊，防这个风寒入侵。那么儿童秋季养生呢，徐主任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儿童，是要健脾润肺，防食积，防秋泻、秋咳。
1: 当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徐主任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儿童的重点养生方面哈，三分饥三分寒，然后呢，多吃这个健脾润肺的食材，少吃零食、甜食、油炸的食物啊，然后呢，也要早睡早起哈。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秋季哈，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跟我们做客直播间分享到的秋季养生方面的全方位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扁鹊热线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

0: 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内心的选择决定了外在的感受基调，关注点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

0: 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康。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孕育一个健康的新生命是每个家庭的美好期盼，从生命萌芽到早孕期，到产前筛查诊断，再到出生后的遗传代谢疾病防控，以及宝宝零到三岁关键阶段的养育照护，每一个环节都和母婴健康、孩子未来成长紧密相连。为普及科学孕育理念，筑牢安全周期生育健康防线，我们特别推出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那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我们将依次聚焦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到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带大家读懂早孕期身体信号，了解产检与产前诊断的意义，分清各类筛查项目，认识新生儿代谢疾病，掌握婴幼儿科学养育知识。希望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家庭避开孕育路上的误区，科学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健康。今天开启第一期内容，早孕关爱。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那李主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0: 好，我是李光苗医生。
1: 那李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其实征集了不少听众朋友们关于早孕的一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呢普遍关心的一些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李主任为我们逐一的做一个答疑解惑。
0: 好的。
1: 那好啦，那今天呢就开始我们早孕的科普问答。那很多的这个女性呢，在家里呢用这个早孕试纸测出两条杠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惊喜，但是呢也不太确定。那李主任想问问你啊，试纸测出两条杠就一定是真正的怀孕了吗？
0: 其实早孕试纸呢，在咱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测试早孕的一个方法，在家里边就可以自行操作。一般情况来说，咱们怀孕8天左右，我们就可以通过试纸测出来。那么怀孕8天呢，是一般是从咱们排卵期的时候开始算的啊，就是过了排卵期以后8天左右，大概就能试纸测出来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呢，我们就按照说明书就可以了啊。如果试纸上出现两条杠呢，一般就是表示怀孕了，但是啊，这个应该是晨尿，我们最好用晨尿测，晨尿的话会更准确。如果对于试纸可能还是觉得不太确定，我们也可以通过抽血进行血 HCG 的检测。如果血 HCG 明显升高，那就肯定是表示已经怀孕了。同时呢 ，HCG 还可以帮助我们监测这个胚胎的发育情况。那么最准确呢，还是我们通过 B 超去确认。最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停经35天的时候，通过阴道 B 超可以观察到子宫内的胎囊和胎芽，从而呢，我们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宫内妊娠，排除宫外孕的情况。一般呢，早孕试纸的检测和 HCG 的测试呢，会比 B 超更早的去检测出来。如果着急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的女性呢，我们可以在天数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测血，然后后边可以再做 B 超的检查。
1: 就是最后再做这个 B 超呢，来做一个这个确诊啊。那其实在收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听说现在这个医院也是专门开了一个早孕的门诊。那李主任，这个早孕门诊是干什么的？那怀孕早期需要专门的去早孕门诊吗？
0: 是的，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保护生育力的一个早孕关爱行动。那么早孕关爱呢，主要是针对怀孕早期的女性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关爱措施。那么现在群众呢，在生育方面常会面临一些问题有的女性在怀孕之后会因为先兆流产不知所措，有的是因为吃了药或者是拍了 X 光等等一些原因呢，会对胎儿的健康产生一些担心和焦虑，也有的呢是因为其他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怀孕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调药也有的因为意外怀孕不知道对这个胎儿的保留呢会犹豫不决。所以为了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卫健委从2025年开始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一些医疗机构开展早孕关爱门诊。那么早孕关爱门诊呢，是整合了门诊、超声、心电图的检查、采血、尿检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为我们孕早期的女性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有效减少了候诊的时间。对于一些情况复杂的这个女性呢，也可以在早孕门诊进行多学科会诊我们在多学科会诊的时候，可以组织产科、超声科、内科、医学遗传科、营养科、心理科、中医科等等各方面的专家，为我们早孕期的女性提供综合的保障服务。总之呢，早孕关爱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两句话，帮不想留的人做对决定，帮想留的人守好这一程。2026年7月11日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健委也将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切实维护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
1: 那还有很多刚怀孕的一些朋友呢，就会发现身体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恶心呀、老想睡觉啊，以及乳房发胀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李主任，早孕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那哪些又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0: 其实早孕呢，我们最先知道的症状可能就是停经，就是我们该来月经的时候没有来，我们可能就会想着去测试纸看是不是怀孕了。所以说一般对于月经周期比较规则的，一旦过了这个月经期应该是考虑怀孕的，尤其是过了10天以上还没有来月经的，应该高度怀孕。 另外呢，怀孕早期会出现一些早孕反应，大约90%的孕妇在早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恶心，50%到80%的孕妇呢可能会出现呕吐，另外呢，有的孕妇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呀、乏力呀、嗜睡、食欲不振呀、比较厌油腻，还有喜欢吃酸的或者辣的等等这些症状。大部分这些孕早期的这个反应呢，是从孕六周开始，大部分会在12周左右会自行消失。另外呢，乳房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怀孕之后呢，因为体内的激素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乳房可能会变得肿胀呀、敏感呀，甚至会出现疼痛。同时呢，乳头和乳晕的颜色可能也会加深。还有呢，就是一个尿频，因为怀孕之后子宫在逐渐增大，我们子宫的前面就是膀胱，子宫增大会对膀胱产生压迫，会出现一个尿频的一个症状。但是随着子宫越来越大，超出盆腔之后，对于这个膀胱的压迫解除之后，尿频的症状会慢慢的消失。
1: 嗯，那有的这个孕妈呢，她在怀孕的时候就会吐的是昏天黑地的啊，有的呢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对没反应的呢反而会比较担心一点。那李主任，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没有早孕反应是不是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些胎停这样的不好的现象？
0: 其实确实是早孕反应，每个人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妊娠期这个早孕反应呢，它的病因还不是太明确。目前可能研究发现的就是有一些因素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HCG。我们研究发现呢，这个孕吐的 HCG 浓度的高峰与这个孕吐的这个高峰的症状是成正相关的，就是 HCG 高峰期可能也是孕吐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认为 HCG 它是一个致吐的一个刺激物。比如说多胎的比如双胞胎的、三胞胎的可能他这个恶心呕吐的几率也会升高，可能就跟这个 HCG 的那个浓度比较高有关系。另外呢，我们怀孕之后还有一个激素升高，就是雌激素。那么当雌激素水平升高的时候呢，妊娠期的这种孕吐呢，它也会更为常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进化适应的一个推测，就是说妊娠期的恶心呕吐它是为了保护妈妈和胎儿免受潜在的一个危险的一个食物。比如说有孕吐之后我在考虑我是不是怀孕了，可能我就会去避免一些对于这个妊娠不好的一些食物呀，或者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心理因素。有研究表明，孕妈孕吐严重和精神因素也有比较大的关系。如果怀孕之后呢，孕妈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工作强度还比较高的话，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呢，就容易引起孕吐，还有就是情绪波动较大的，有焦虑的，情绪低落的，也会引起孕吐，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有这个晕车的，偏头痛的，或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或者是上一次怀孕有这个妊娠剧吐史的这个孕妈妈，可能更容易出现孕吐的情况。
1: 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啊。今天的主题呢是早孕关爱。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 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

0: 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语系列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早孕关爱，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李主任，我们节目继续哈。那刚测出这个怀孕之后呢，不少孕妈就非常纠结，第一次检查什么时候做，都要检查什么？那早孕的第一次检查应该做什么时候做呢？主要是查哪些项目呢？李主任，
9: 对于咱们刚刚测出怀孕的早孕女性来说呢，如果我们对于试纸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怀疑，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抽血进行 HCG 的检测。那么 HCG 升高之后，那么肯定就是怀孕了。如果没有肚子疼也没有出血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孕六到七周的时候空腹到医院进行一个 B 超检查，确定有没有胎心，排除一下宫外孕。同时呢，我们怀孕早期也有一些常规的抽血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空腹血糖、同性半胱氨酸等等。这些检查呢，都是为了在早孕期排查我们是不是存在基础疾病，尽早的进行干预，保证我们胚胎的正常发育。当然，如果出现腹痛呀，或者流血等等，这一些异常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8: 那听说怀孕之后现在也是需要建档的，对吧，李主任？
9: 对对。
8: 那其实很多孕妈呢就对建档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这个建档主要是干什么，去哪儿建呢？
9: 在我们超声确定正常的宫内妊娠，见到胎心搏动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八周之前到本人或者是配偶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进行早孕建档。早孕建档的时候会享受一些免费的一些产前检查，比如说我们会量血压、称体重、进行血常规、尿常规、血型、肝肾功能、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这些基础的一些检查项目。同时呢，我们早孕建档还关系到宝宝以后出生证明的办理，不建档宝宝出生以后就没有办法去办理出生证明。那么建档的地点呢，我们一般在新都区户口或者是长期在新都区居住的居民，我们可以到新都区妇幼去进行建档。那么乡都区户口或者是长期在乡都区居住的居民，我们可以到东郭村卫生院进行建档。其他县区的一般是去本县区的妇幼进行建档。
8: 那还有很多孕妈呢，拿到这个化验单之后看到孕酮低啊，就非常害怕啊。那李主任，孕酮的高低到底有什么意义？它是不是就说孕酮低了就一定会流产呢？
9: 对，这个孕酮这个高低也是无数孕妈踩过的一些坑，一看到孕酮低可能就会特别的焦虑。首先就是一次偶尔的孕酮偏低不等于一定会流产。那么孕激素呢，在妊娠早期它的分泌是呈脉冲式的，它的波动很大，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直线型的持续一个同样的水平状态。即使是我们测到孕酮数值偏低也不能说明胚胎发育有问题，所以孕酮低呢不一定需要保胎。

0: 就是孕激素的补充虽然有用，但是也需要我们医生结合咱们的情况，看看需不需要去用孕激素。那么真正需要重视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孕酮持续偏低，比如说低于5以下，可能会提示这个胚胎90%以上就是存在一个发育不好的情况，或者是 HCG 增长特别缓慢啊，同时呢伴有腹痛呀、出血啊这些情况，才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很多健康的孕妈妈虽然孕酮偏低，但是没有其他的症状，胚胎发育也是良好的，不一定都需要补充孕酮。所以说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孕酮数值低就去特别的恐慌担心。
1: 其实说到这个孕酮低大家害怕，还有一个大家谈虎色变的一个症状，就是宫外孕啊。其实一听这个宫外孕呢，好多人就非常的紧张啊。那李主任，宫外孕它到底有什么典型的症状，怎么做才能早期的去排查出来呢？
0: 其实宫外孕呢，它也是一种怀孕啊。那么是怀孕首先的一个症状就是停经，就是该来月经的时候没有来。当然也不是说咱们来到所有的月经都是正常的月经，也有20%到30%的人他没有明显的停经史，他会把因为异位妊娠他会有出血的情况，他可能会把异位妊娠引起来的这种出血会当做月经。那么这一类呢，它不是真正的月经，这种情况通常呢，出血量是比较少的，颜色呢是这种暗红或者褐色的，会一直出血，就是平常月经可能来个3到5天就干净了，但是如果有宫外孕的这种出血呢，它可能10天8天都干净不了。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常见的就是腹痛，这个也是异位妊娠最典型的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多为一侧的下腹的一个隐痛或者是胀痛，位置呢相对比较固定，也可能会伴有一个腹胀的情况。咱们最常见的宫外孕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输卵管的妊娠。那么当输卵管妊娠破裂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然的一个撕裂样或者刀割样的一个剧烈疼痛，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另外呢，因为宫外孕这个破裂之后呢，可能会有腹腔内的出血，当这个血到达盆腔最低点，也可能会刺激到直肠，出现一个肛门坠胀感。另外呢，如果出血特别多呢，也可以向上刺激到膈肌，引起一个肩膀呀或者肩胛部的一个放射痛。那么这个肛门坠胀感和肩胛部的放射痛，这个是腹腔内出血的一个危险信号。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阴道出血。宫外孕的这个女性呢，常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量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是呈点滴状，颜色比较深或者呈咖啡色，持续数天或者是数周，这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导致子宫内膜的异常脱落，它并非真正的月经，也不是正常的着床期的出血。所以说我们在停经之后，一旦出现突发的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伴有头晕、恶心、呕吐、肛门坠胀感等等这一些异常情况，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或者是在减少活动的情况下，尽快让家人送到医院去就诊。
1: 其实说到这个怀孕呢，好多好多的症状哈，都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恐慌。你比如说有的孕妈呢，她早孕期间就发现了有点这个褐色的分泌物，或者是少量的这个出血，她心里边就特别慌。那李主任，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紧呢？
0: 其实孕早期这种褐色的分泌物，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是正常怀孕的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着床期的出血。那么这个出血呢，常常发生在受精之后的6到12天，量特别少，一般是粉红色的或者是淡褐色的血丝，可能持续1-2天，或者是出1-2次，可能就不出了，没有腹痛。这个是因为宝宝在这个着床的过程中，导致这个子宫内膜的这个血管破裂，导致的一个轻微的出血，这个一般是不太要紧的，就是偶尔1次2次的这种血丝或者粉红色的血，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还有的孕妈呢，她是因为这个宫颈因素导致的出血，孕期因为这个雌激素、孕激素水平都会升高，可能会诱发长一些这个子宫蜕膜息肉。这个形成在轻微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引起出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简单的一个妇科检查，就是需要让医生给我们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出血到底是哪儿来的。一般情况下，症状比较轻微的，出血比较少的，不需要特殊处理。如果出血比较多，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压迫止血。还有就是如果息肉激发感染或者高度怀疑恶变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孕妈比较关心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先兆流产啊，这种情况会出现一个少量的出血，或者是鲜红色的血啊，量是少于月经量的，可能会伴有轻微的一个下腹的一个坠痛呀，或者是腰酸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宫口是没有开的啊，胚胎还在正常的发育，它是具有正常的活性的啊。这个时候胚胎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保胎治疗，而且保胎治疗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绒毛下的血肿，就是我们可能做 B 超看到我们这个胎囊旁边爆了一个液性暗区。啊，这时候有的可能会有出血，有的没有出血，啊，这个是因为这个胚胎的绒毛与子宫壁有一点点分离，啊，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一个出血，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啊，如果发现这个血肿比较大，啊，甚至是比我们这个胎囊的这个大小还要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就有一定的危险，啊，需要遵从医生的医嘱，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治疗。另外呢，就是胚胎停育啊，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胎停啊。胎停之后呢，因为胎停就是我们做 B 超的时候看不到胎心啊，这个时候呢也可能会有一个出血的情况，但是胎停的情况我们是要避免无意义的保胎的，因为它没有心跳了，尤其是我们最开始做 B 超还有心跳，后来做 B 超没有心跳了，这种情况啊，它是没有意义的，保胎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盲目的等待可能会对妈妈的身体啊造成损害，所以说一定要及时就医啊，由医生进行一个啊手术呀，或者是一个药物治疗啊。同时呢，如果发生多次的胚胎停育，我们建议尽早到生殖门诊排查咱们啊总是频繁这个胚胎停育的原因，知道我们下次的备孕。另外呢，还有就是宫外孕，刚才咱们说到了啊，宫外孕也会导致出血啊，这些出血的情况啊，大家要注意辨别。如果大家不能辨别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进行就诊。
1: 所以说呢，就是发现身体异样的时候呢，最好是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呢来给自己做一个诊断，这样的话情况是比较安全的。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的第一期主题早孕关爱。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特别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的第一期《早孕关爱》。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李主任，我们节目继续哈。其实在早孕阶段呢，有很多的这个不舒服呢，就是宝妈都很担心。你比如说她偶尔这个肚子会有点疼不舒服哈，那像这些早孕的腹痛，哪些是正常的，哪些信号呢是比较危险的呢？
7: 这个是我们平常经常会遇到的孕妈的一个腹痛的问题。在孕期呢，就是腹痛有几个原因，首先有可能是子宫增大韧带牵拉引起来的，因为我们怀孕之后呢，子宫会慢慢的增大，在子宫的旁边呢会有一些韧带，这些韧带呢在子宫增大的过程中会受到牵拉，有时的孕妈可能会感到下腹部的不适，这种不适呢也可能扩散到腹股沟，就是我们的大腿根的位置啊，有时也会是那种轻微的一个刺痛。不过呢，随着我们孕期的推移，或者是我们通过改变姿势呀，或者休息之后呢，可能这种不适症状会逐渐消失。它不是持续性的，它只是一个阶段或者偶尔出现的。那么第二种腹痛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宫外孕。那么宫外孕的腹痛呢，它一般是这种比较固定的一侧下腹部的一个隐痛或者是酸胀感。也可能会伴有腹胀，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撕裂样或者倒割样的疼痛，还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危险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先兆流产，在先兆流产发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阵发性的一个下腹痛，或者是腰酸腰痛的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呢，可能会出血增多，腹痛加重，可能会出现一个流产的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跟我们这个怀孕没有关系的一些腹痛。

0: 统，像消化系统引起来的，比如说阑尾炎呀、胆囊炎呀、那个泌尿系结石呀，都可能会引起一个腹痛的情况。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出现腹痛之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辨别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1: 嗯，还是一句话，专业的医生来解决专业的问题哈。
0: 嗯
1: 啊，其实李主任在怀孕后期的时候，咱们知道这个就总上厕所哈。
0: 嗯、
1: 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早孕的时候呢，很多孕妈呢也是总想上厕所。
0: 嗯、
1: 那像这种正常吗现象？
0: 嗯，其实早孕的这个尿频呢，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我们在怀孕初期呢，我们体内的激素会分泌增加，比如说雌激素、孕激素啊，这些激素呢都会影响肾脏和膀胱的功能。那么雌激素呢？雌激素的增加会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率提高，使咱们尿液中的水分排泄增加。那么孕激素呢，可能会使膀胱的肌肉松弛，那么膀胱呢更容易充盈。此外呢，这个增大的子宫也会对这个膀胱造成压迫啊，使这个膀胱的容积减少。所以说这些综合的因素会导致尿频的出现。那么随着孕周的增加呢，子宫在长出盆腔之后，这个症状呢对于这个膀胱的这个压迫有所缓解之后，可能尿频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是到了怀孕晚期呢，胎儿下降到胎儿这个下降的过程中，也会压迫膀胱，会再次出现一个尿频的情况，甚至个别的孕妈可能会出现一个尿失禁的情况。这是一些生理的变化。那么另外呢，个人的饮水习惯和饮食习惯也可能会影响这个尿频的程度。比如说咱们在一天中摄入大量的液体，或者是饮用一些饮料，像一些碳酸饮料呀、茶呀，或者是含糖比较高的一些饮料，也会增加这个尿频的这个频率。所以呢，对于尿频的问题，咱们准妈妈可以适当控制咱们每这个水的摄入量，尤其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最好是在晚上9点以后就不要喝水了，以免影响晚上咱们的睡眠。还有就是咱们最好是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避免憋尿同时呢避免长期的一个站立或者是坐位适当的休息，减轻对膀胱的压力，这些方法都可以缓解这个尿频的症状。
1: 还有一部分孕妈呢，就是发现这个怀孕之后呢，她就是白带变多了，还有一点发黄啊，就担心是不是问题。那像这种情况正常吗？
0: 我们女性在怀孕之后呢，就是身体各个系统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白带这个分泌物呢，也会受到激素的影响。怀孕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白带增多的情况。但是这种白带一般是比较稀，可能会有轻微的发黄，一般是那种糊状的。但是如果出现像这种的这种一般是正常的，它没有一些瘙痒呀、没有异味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如果我们白带增多，伴有白带呈这种黄绿色的泡沫状的，或者是豆腐渣样的同时呢伴有一些瘙痒呀、异味呀、烧灼感呀，像这些情况呢，可能就提示咱们可能存在阴道炎的情况。所以说出现这种不适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让医生评估一下需不需要进行药物的治疗。
1: 咱们都知道呢，李主任，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呢要补一些叶酸但是这个叶酸要怎么吃呢？吃多久呢？很多孕妈是不清楚的哈。李主任给咱们做一个解答吗？
0: 咱们叶酸呢，就是咱们很多孕妇可能知道吃叶酸，但是不知道叶酸是吃了是干什么的。那么叶酸呢，主要是为了预防胎儿的神经管缺陷，又叫神经管畸形那么这个是由于这个胚胎发育的过程中，这个神经管闭合不全引起的一类先天性的缺陷。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无脑儿、脊柱裂和脑膨出。那么无脑和这个脑膨出呢，常常会引起一个死胎呀、死产这些情况。很少有活产的就算是生下来是活的，可能存活时间也会非常短。那么脊柱裂呢和脑膨出的患儿呢，虽然可以成活，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治愈的，而且常会导致终身的残疾常常表现为下肢的一个瘫痪呀、大小便的失禁、智力低下的一些情况那么脊柱裂的患儿呢，它还可能会并发脑积水患儿呢大多会过早的夭折所以呢，神经管缺陷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给我们家庭呀、给社会呀带来了极大的一个负担影响我们出生后的质量。那么所以我们国家后来就发现补充叶酸可以有效的减少神经管缺陷的发生。所以说呢，一般建议我们在怀孕之前3个月开始口服叶酸至少口服到怀孕3个月，也就是

孕前3个月、孕后3个月，至少要吃半年的叶酸。那么现在呢，专家也推荐我们整个孕期都是可以口服叶酸的。那么当然，叶酸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们口服的叶酸都是一粒的啊，有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可能叶酸需要的量就会增加。

0: 这个男方有这个既往的神经管缺陷，这个生育史的女性呢，我们的叶酸就需要加量，我们的叶酸需要吃到四毫克每天，我们普通人吃的量是0.4毫克每天，那么像这种的女性呢，我们需要加倍加十倍需要吃到四克每天。另外呢，有一些患有先天性脑积水、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还有肢体缺陷呀，或者是泌尿系统缺陷，或者是家族中这个直系亲属中有这个神经管缺陷这个生育史的，像这些女性，叶酸也是需要加量的我们是需要吃到0.8到1毫克每天，也就是一天2片。另外呢，有一些糖尿病的、肥胖的、癫痫的，或者是胃肠道吸收不好的。像这些呢，也是需要加量的。还有就是正在服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一些精神类的药物，像这个丙戊酸呀、二甲双胍呀，或者是这个氨苯蝶啶，像这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的女性，叶酸的量也是需要增加到0.8到1毫克的，也就是需要加到2片。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怀孕早期会进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患有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这个女性呢，叶酸也是需要增加的，它是需要增加到5毫克，也就是咱们平时口服叶酸的大概12.5片12.5片。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孕早期进行这个叶酸基因的检测，如果叶酸基因它是就是提示我们叶酸代谢障碍的话，可能也会需要增加这个叶酸服用的剂量和服用的时长。
1: 所以这个叶酸呢，虽然大家是要补的哈，但是具体补多少，用量是多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呢来做一个诊断哈。那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早孕关爱。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 专门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啊，早孕关爱。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你有关于早孕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可以

0: 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李主任哈，就是怀孕之后呢，大家就非常纠结，我要怎么吃，是不是要多频次的吃，多吃点儿，然后呢吃点营养过剩的一些东西。嗯，这个方法，这个想法对不对？
1: 其实我孕早期呢，就是尽量的是保持这个营养的均衡。确实有一些孕妈因为早孕期有一些反应，可能有一些食物她是不愿意吃也不能吃的，像好多孕妈怀孕之后就是什么鸡蛋呀肉呀可能都吃不了。所以说我们怀孕早期以我们的舒适感为主，我们不必强迫进食，我们只要避免一些油腻的、一些生冷的或者辛辣刺激的这些食物，少食多餐，就是碰到自己喜欢的、喜欢吃的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可能会这个吃太多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胃部的饱胀感，引起咱们的不舒服。同时呢，我们每日要保持足够的水分、能量和电解质的摄入。如果我们就是怀孕之后有一些人他不喜欢喝白开水了，我们可以用一些电解质饮料去代替。电解质饮料呢可以帮我们补充电解质，但是呢我们要避免摄入一些含有咖啡因的一些功能性饮料。我们每日的水分的摄入量呢一般在2000到3000毫升之间。同时呢我们怀孕期间呢像饮酒呀、饮茶呀还有咖啡这些咱们尽量避免。同时呢我们不要吃一些就是冰箱里放的时间长的食物，或者是不吃一些生冷的一些生的食物，像什么生鱼片呀这些，因为它可能会含有寄生虫，它对身体是不好的，我们尽量避免吃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以避免诱发咱们身体的不适。
0: 其实李主任还有个大家比较关心也比较私密一点的问题啊，就是早孕之后能不能同房。
1: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一般是建议怀孕的前3个月和最后3个月尽量不要同房。孕中期呢可以适当的同房，因为这个孕早期呢胚胎还不是太稳定，在同房呢同房之后刺激到宫颈子宫之后呢可能会增加一个流产的风险。然后呢在孕中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胎盘已经发育完全了，胎儿也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同房，但是也不可过度的频繁，一般一周建议是不超过2次，同时也是避免这种激烈的一个性行为的。在孕晚期呢，也就是怀孕7到9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子宫是比较大的，那么同房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子宫的收缩，或者是同房这个动作比较剧烈的话可能会刺激到宫颈，引起一个胎膜早破呀或者是早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孕前开始的3个月还有最后3个月是尽量去避免。孕中期呢就是同房的话也要注意动作要轻柔，因为我们也见过因为同房导致出血去住院的，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最重要的是动作要轻柔。
0: 还有一些问题呢，你比如说早孕的时候能不能玩手机啊，因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呢大家都离不开哈，那像这种有没有辐射呢，有没有影响呢对于早孕？
1: 其实咱们怀孕期间是可以适度的玩手机和电脑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要控制时间，不要时间太长，每次20到30分钟。同时呢要眼睛与这个屏幕保持至少30公分以上的距离，避免对眼睛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个辐射问题其实是手机这种电子产品它的辐射是非常非常小的，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还有就是我们避免长时间看一些刺激的还有紧张的短视频，就是要看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节目。同时呢我们就是保持一个舒服的一个姿势，避免长时间的坐着对于腰椎呀还有就是对于腹部的压迫造成不舒服。所以说电子产品我们要把控时间，保持一个舒服的姿势，同时呢不要因为使用电子产品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大家就不用过于担心说这个电子产品的辐射有多大啊，其实它的刚才李主任说了它的这个辐射其实是挺小的，但是呢也要把控这个时间，对咱们的这个眼睛呀或者身体啊就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时间长了哈。那在早孕之期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些感冒呀发烧这个嗓子疼啊这些症状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呢？
1: 咱们这个孕期用药是肯定是可以的，咱们在这个孕期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感冒发烧。当然如果咱们孕妈妈就是发烧了高烧不去处理的话，也会增加对于胎儿发育产生影响，或者是增加流产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在高热的时候该用药就用药， 但是我们不要自己用药啊，我们在出现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由医生进行评估啊，尽量用一些对胚胎对咱们怀孕影响小的药物，保证咱们这个胎儿的安全。另外呢，咱们早孕期啊，禁止使用一些这个保健品啥的啊，所以说咱们孕期如果想用什么药物或者想用什么保健品自己不确定的话，我们一定要拿着这个药物去找医生，让医生进行评估。同时呢，我们备孕早孕期呢也要一定要远离烟酒，还有一些这个染发呀、做美甲呀，这些尽量去避免。同时呢，我们不要接触宠物的粪便，因为这个寄生虫一般都这个存在这个宠物的粪便里边。如果因为其他疾病需要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现在正在孕期或者是正在备孕，那么避免呢使用一些影响胚胎发育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检查。
0: 李医生呢，之前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哈，就是他孕吐的特别严重，就是吃啥吐啥，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孕吐呢，我们首先是需要通过饮食进行调整的。首先我们要少食多餐，每一到两个小时可以少量的进食，避免我们吃的太多或者是长时间的空腹。我们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面包片儿呀，这个馒头片儿呀，还有就是饼干什么的。尽量选择一些高蛋白、低脂、清淡的，还有一些咸味的食物，因为咸味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电解质。另外就是避免一些油腻的或者是气味比较强烈的一些食物，避免接触这些味道比较重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冷食，比方说一些偏凉一些的食物，可能会有一些孕妈可能会吃着会舒服一些，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孕早期如果有呕吐的话，我们液体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喝一些像什么柠檬水呀，淡淡的柠檬水呀，或者是姜汁呀，姜就是我们可以用生姜配上这个红糖，淡淡的红糖水我们去，它也有缓解呕吐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就是保证环境的这个通风避免长期的密闭环境，这个环境里边这个空气质量不好也会加重我们的呕吐。如果出现持续的呕吐导致我们脱水了，比如说尿量也少了，皮肤干燥了，眼窝凹陷了，或者体重下降特别明显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住院治疗了。
0: 那在早孕初期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孕妈呢，就是她情绪方面波动比较大比如说爱哭呀、焦虑呀等等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孕期呢，激素的影响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个焦虑、失眠、情绪低落的情况，这可能都跟我们孕期的不适呀，还有孕期激素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孕妈妈呢，可以通过尝试写日记呀，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表达内心的感受，同时我们可以学会这个深呼吸、冥想，或者是我们通过简单的一个瑜伽，在我们在这个简单的活动深呼吸的过程中，可以平复我们的焦虑。同时呢，我们准爸爸一定要对这个妈妈有一个全力的一个支持，我们爸爸也要学习一些孕期的知识，主动分担家庭的一些琐事，倾听妈妈的一些烦恼。在这个产检的时候多照顾孕妈妈，就是夫妻双方共同迎接新生命，因为轻松愉悦的情绪才是最好的胎教。
0: 还有一个比较问题啊，就是比较关心的胎停，就是一般有什么症状，怎么才能早发现呢？
1: 胎停呢，可能最常见的就是早孕反应的消失，可能一开始觉得反应挺重，后来突然没有反应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那么另外呢，有的可能会出现一个阴道出血的情况，就是胎停也会出现出血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怀孕期间以前一直没有出血啊，突然之间出血了，我们也要及时去医院去进行检查。那么还有就是一个下腹一个不舒服的情况，但是个别的呢，有一些就是胎停的孕妈可能没有任何不舒服，只是在我们产检的时候发现胎停了，所以说定期产检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注意事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一辈呢总说怀孕要静养少动，那所以说有很多宝妈呢，就是孕妈她在怀孕之后呢就躺在床上不敢动，那这种情况对吗？
1: 这种情况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整个孕期呢也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对于我们妈妈这个体重的控制呀，还有这个肌肉的锻炼呀，未分娩做准备，这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孕期也是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也是需要进行适当运动的每周至少运动3天 每周的运动时间至少在150分钟以上。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些严重

0: 的心脏病呀，或者是高血胃控没有控制的高血压呀，或者是前置胎盘呀，宫颈机能不全这些，这些是不适合运动的。所以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运动，我们一定要咨询医生。
1: 还有一个检查大家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NT 检查。
0: NT 呢就是通过 B 超筛查一个胎儿的颈项透明层的一个厚度，通过这个筛查呢来初步评估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那么 NT 的正常值呢一般是 2.5 毫米以下，如果超过 2.5 毫米提示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增加，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产前诊断，也就是羊水穿刺。当然 NT 增厚不一定代表宝宝肯定有问题，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一定要做确诊之后再决定这个胎儿的去留。
1: 还有一种叫做无创检查，这个是什么呢林医生？
0: 这个无创检查呢是咱们河北省这个孕妈妈的福利啊，其他的省都没有。那么无创 DNA 呢其实是通过采集妈妈的外周血，提取这个血液里胎儿的游离 DNA 啊，通过一些检测呢来评估这个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咱们这个一般查的是21三体、18三体和13三体这三种常见的染色体疾病，一般呢在12到22周加6天之间做。那么无创结果有两种，一个是低风险，一个是高风险。那么低风险呢就是说明这个胎儿得这三种染色体疾病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也不是高枕无忧，只是告诉咱们风险小并不是代表完全没有可能，咱们还是需要定期孕检啊。如果是无创 DNA 检测是高风险的话，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做羊水穿刺去确诊这个宝宝是不是存在染色体的异常。
1: 所以说身体有任何的不适或者你有任何的疑惑不明白的，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咨询啊。那李主任呢，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李主任耐心细致的解答，那通过刚才这一系列的问题呢，相信大家呢对早孕期的各类疑惑也是有了更加科学和清晰的认识啊。早孕期呢是孕育新生命至关重要的阶段，我们呢要放平心态，科学看待身体出现的种种变化，按时做好各项检查，遇到问题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也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各位准妈妈平稳安心的度过早孕的这个阶段啊。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本期是我们优生优育系列科普的第一期早孕关爱，后续呢我们还将陆续的带来产前诊断、基因筛查及代谢病，以及0到3岁儿童照护与生长发育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

0: 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

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贵重财物要可避吗？你就藏在我身，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

用肥皂擦身，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们明明密云，宇宙唯多我一人。给你清晰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搞事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力用，不要用抱拥到 kiss。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张作霖的好朋友剃头匠邢丽萍向他哭诉经过。这邢丽萍也是在气头上，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跟家里说呀，出去跑趟买卖，他妈也管不了他，也不便身份。张作霖带了俩零花钱，收拾的干净利落，跟邢丽萍起身奔海城。可老头气的剃头房也不开了，大宝关上了，老婆在炕上生闷气，邢丽萍上哪去他也没问。就这么样，俩人路上无话，进了海城街了。那海城还了得，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光饭馆子就好几百家，热闹的要命。俩人在龙王庙大街转了那么两圈，张作霖就问那姓韩的住哪，你知道不？我当初记得，等我想想啊，这个趟街啊，对对对，在后街，你跟我来吧。转到后街，这邢丽萍还记不清楚，跟附近的人一打听，有人都知道老韩家是大财主，那韩九阳是海城街面上的混混。有人指点方向，见面门口，然后到门前了。张作霖一瞅，一丈多高的大院墙，黑门楼，大门关着，旁边钉着个木头牌，刷的涂油，上写韩宅，就这儿。哎呀，俩人站住一琢磨，怎么办呢？这邢丽萍是没主意，他问张作霖呢。老疙瘩，你打算怎么整呢？我打算跟韩九阳谈谈呗，咱们先礼后兵，他要给咱哥们个面，答应让步，把50两银子给退回来，咱就算拉倒。如果他仍然是蛮横无理，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打仗啊，
1: 不行吧？降龙难压地头蛇呀，人家在海城街上也有一号，那三亲六故亲朋好友一大帮，就咱哥俩能行？再者一说，我这手跟面瓜一样，从来也不会打架呀，那不干吃亏吗？
0: 那你不用伸手，你交给我。
1: 怎么办？咱俩先吃饭，饱餐战饭，回来再说。
0: 哎，
1: 把老韩家的家摸清了，又奔前街，到龙王庙大街得吃一顿。
0: 上谁家吃呢？这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
1: 后来发现有一座酒楼叫海味馆，张作霖说在这儿吃。
0: 其实邢丽萍没钱，就得吃张作霖。
1: 俩人进了海味馆了，
0: 楼上满满的，
1: 他们就在楼下找了个便座坐下。
0: 伙计擦抹桌案，问要什么。
1: 张作霖也不富裕，要了半斤酒4个菜。张作霖呢也不富裕，就得节省着花钱。这4个菜都是毛菜，一盘炒鸡蛋，一盘肉丝炒韭菜，一盘肉丝炒粉儿，另外呢还要了个麻辣豆腐。两个人在这吃着，张作霖也不言语，心里头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对付韩九阳的事儿。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还正吃着呢，伙计喊上了：“满回山，别烫着！”给端了一盘红烧海参，他放这。

二位趁热吃吧。张志林就一愣，心说我没要翻身，这么贵的菜我花得起吗？哎，一转身的功夫，马回山来菜了，烧鱼翅。又过了一会儿，大盘子，把大螃蟹给端上来了，全都是山珍海味。张作霖一筷子没动，把伙计给叫过来了。哎，伙计，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要这菜，你怎么忘这话了？嘿，大爷您吃吧，就是您要的那菜还有的是呢，包你们二位吃得满意。邢丽萍啊，吓得也不敢生话了，心说这得花多少钱呢？瞪着眼睛盯着张作霖，张作霖就知这里有事儿。伙计，你把话说清楚，我什么时候管你要过这菜？大爷，您是没要，但是有人做东请你们吃，你们还不吃吗？哦，有人请我们，谁？这位大爷交代的清楚，等你们二位吃完，把你们请到楼上，他在楼上恭候。我现在就吃完了，我去看看。张作霖一讲遇上熟人了，那熟人你就过来呗，干什么还躲起来？就这样，张作霖不吃了，逼着伙计上楼，邢丽萍也跟着，伙计没办法上了楼了。到了单间雅座三号，伙计用手一指，就这屋了，来客人喽！用手一挑帘，张作霖进了屋了。往屋里看，嚯，这屋摆着两大桌呀，山珍海味，景气扑鼻，烟气杠杠的。这屋坐着能有十五六个人，一看就知道土匪，就是胡子，一个好人都没有。为首的正坐上一把高脚椅，坐着个胖老头。这胖老头也是个大个，没二百斤，差不多少，穿的穿绸裹缎，漂亮，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肩头上当啷着，手里头拖着一对钢胆，叽里刚啷直响。这老头大脸盘着紫红面花白胡，在他身旁坐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汉，黑白丑俊什么模样的都有，不过一个个是横眉立目，一瞅着就是瘆人。把门口就把椅子坐了一人，张作霖瞅着他后脑勺，没瞅着五官。可伙计这一进来，这人扭身站起来了。老弟，幸会幸会，没想到在海城咱哥俩又见着了。张作霖一看，哟，闹了半天正是那个土匪头子汤二虎。他曾经勾引汤二虎火烧孙家大院，抢了孙鬼子他们家，给汤二虎还治过马，就这么的他们俩熟悉的。张作霖又吃惊又高兴，哎，大哥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没想到在海城街上又遇上了。伙计，加俩把椅子，家俩吃碟，坐坐坐。张作霖心说：“这可不能坐，这都什么人呢？敢在这儿坐着？”他把汤二虎拉到外边。大哥，我多谢多谢。我楼下那些菜是您给我叫的吗？啊，我上茅房，我发现你在那吃饭，桌上那几个菜也太寒酸了。就这么的，我叫伙计给你添的菜，兄弟随便吃。哥哥，我请。

些伤心。哥哥，你们到这儿好，我们是吃老孩的，到这儿踩盘子做买卖来的，到了这几下子好给弟兄们解解穷。张作霖心说，这伙人胆子多大，这海城街上全是官人，他们就敢在光天之下横晃，也不怕官府来抓他们，真是亡命徒。张作霖从此往外那么佩服他们。但是唐二虎也问，哎，兄弟，你混的怎么样？你不在高坎，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高坎不好混，我又回到家小黑上二道沟了。那你回家干点什么活呢？哎，到现在我也不知干点什么，瞎混呗。又开了个兽医庄子，没事儿到寺外开个心溜达溜达。哎呀，兄弟，你是快裁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适合干别的，干脆跟哥哥我入伙得了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说多快活呀。现在你入伙也不晚，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见那老头没啊？看一眼，你知他是谁吗？不知道。那就是我们三界沟青马坎的太上皇老爷子，大横把杜立三的爹杜宝桑，人送绰号叫杜老派。这回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张作霖一听，我的妈呀，贼的爹，老贼都露了面了，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的，肯定要做大买卖。这唐二虎执意要给他介绍，张作霖不便拒绝。就这样二次进了雅座，唐二虎一抱拳，我大伯。怎么叫大伯呢？因为在海城街上这么称呼比较方便。大伯，过去我跟您老人家说过吧，我在高坎街上交了个好朋友，叫老嘎子，也叫张作霖，就是这位。我老兄弟，你也叫大伯吧。其实张作霖知道这是大横把丈夫一位，就得这么称呼。作霖进前一躬到地，给老人家问安了。杜老盼微微现了现身，免过来我看看。他拉住张作霖拽到自己面前，张作霖就感觉到这老家伙这个手才有劲儿，跟钳子似的。杜老盼上一眼下一眼，前后左右看了个够，手里胡须点了点头，个不高，眼睛倍儿亮，有精神。各位你们看见没，他是一对虎眼，机警过人的人呢。我学过相书，我给人相面不带错的，只要对了路，前途不可限量。老大大，二虎都跟我介绍了，我非常高兴。现在我手底下真需要人，愿意跟着我吗？我绝不能亏待了你。我多谢大伯，日后我或许投奔大伯。真他妈会说话呀！哦，日后再投奔我。这一说现在你还不乐意呗？我这人呢，向来不勉强人，好吧？你多咱考虑好了，多咱找二虎去啊！二虎一句话，我就收你。你放心。

绝不能亏待你，多谢大人。说到这，咱得把这老头介绍介绍。这老头叫杜宝增啊，哥四个，二弟杜宝兴，三弟杜宝善，四弟杜宝霸。他们家是世家独美，四个人全都是大太夫，坐地分赃，二八下葬，现在发展的还挺强大，手底下有1000多人，在辽南地带横行霸道，打家劫舍，什么事都干。而且这杜宝增有个儿子，名字叫杜立三，就是辽西巨匪杜圭，因为小名叫栗子，排行在三，所以叫杜立三，报号杜天义。这杜立三在土匪当中那可是最有名气的，连官府听见脑仁都疼。这一家子土匪没外卖，连杜立三他娘，就这杜宝增的老伴儿，也是双手打枪飞马驰骋有名的女贼。将来咱说到杜立三的时候还要详细交代，现在呢咱们暂时简单的介绍几句。他们这次来的确踩盘子做买卖来的，跟张作霖无关，咱不必细说了。见了面之后，张作霖告辞，他二胡把他送到楼下，一边走一边说：“我老大子，我发现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张作霖说：“哪里，我不害怕。”其实张作霖心里清楚，唐二虎你算说对了，我怎么不害怕，本身是土匪，通匪是一样的罪名啊，那个官府给抓着就砍脑袋呀，我家还有娘呢，万一有人到官府一告密，沾上就一溜皮呀，这是闹着玩的吗？跟你们这号人最好是远着一点。当然这话不能跟二虎说，二虎送到楼下告掌柜的，那钱我后了啊。哎嗨、哎、他二虎还真是热心人，又问张作霖：“兄弟，说半截话，你不在小黑山二斗沟，你上海城干什么来了？用钱不？”哎喂、不用。另外呢，我跟一个朋友，你没看着吗，到这来串门来，打算待个一半天就回去。我说你说话怎么结结巴巴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只管说话，咱哥们还分彼此吗？没有，我的确是串门来的。您放心得了。没有，那好吧，我可回去了啊，因为我身上有特殊的使命，往后咱哥们再见面。高兴的时候我许到二斗沟小黑山去看望老伯母，咱们弟兄再见面。哎，多谢。他二胡走了，张作霖擦着头上的冷汗，心说怎么在这碰上这逼了，快吃快离开这儿。这邢丽萍一直在外边站着来的，他不太了解情况，就问张作霖：“我这都谁？”哎，过去交的朋友，你别问了。我瞅这帮人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百人百姓们，他能一样得了？快吃吃吃吃，咱还有事儿。吃完了，钱早有人汇了。两人擦擦嘴，离开海味馆。这回酒足饭饱了，借着酒劲儿，二次来到韩九阳土财主的门前。您说多凑巧？第一次来门关着呢，第二次来门开着呢。韩九阳这小子正往外送朋友，那人长袍短褂，出大面没有。

四十来岁，可能本街上的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跟韩九阳嘚啵乐嘚啵嘚，俩人拉着手唠起个没完。这时候张作霖和邢丽萍就到了，邢丽萍一啪拽了张作霖一把，老兄弟，就是他，哪个？就那个高个的站在台阶上那小子，留着小胡，就他。行。张作霖一瞅这小子能有四十挂零的，宽宽的肩膀，俩眼睛也倍儿亮，说话的声音还挺高。心说以后我再教训你。时间不大，那客人走了。韩九阳转身刚要进门楼，张作霖大步流星就过来了，把手一伸，妈，请留步，我有话说。韩九阳就一愣，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土头土脑的，没见过。什么事儿？您就是韩先生，韩九阳吗？对呀、啊。你怎么认识我？韩先生，耽误您一会儿功夫，打算有件事跟您谈谈。我没时间，找我的管事去吧。说着话他就要走，张作霖一把把膀子给他落住了。当然这事儿非跟你说不可。哎，我这他妈怎么动手动脚的？有话你说，有屁你放吧。我韩先生，你在四喜堂认识个姑娘叫蓝宝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嘿，实不相瞒，看着我身后这位呢，那是我磕头的马兄弟，蓝宝跟他是好朋友，早就以身相许了，而且让我这好朋友花五十两银子替他赎身，他跟我朋友存粮。听说您中间插了一腿，而且把蓝宝给霸住了，我看不太合适吧。你家趁人质，你要找什么太监找不着呢？何必破坏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好事呢？韩先生，修好积德，希望您呢高个赏，把蓝宝让出来，不知道韩先生能否赏脸。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满脑袋高粱花，一肚子大粪，跑到我面前来吃毛来了。你叫什么名？你说说。哎，朋友，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留点分寸。你这可是嘴，这可不是屁话，就别骂我。韩九阳也是人五人六的，对着张作霖把巴掌扬起来就想下手。那张作霖性如烈火，刚才那是压着的，一看韩九阳蛮不讲理，张作霖早就做好拼命的准备了。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下打的这个狠，还要弹扑通。韩九阳从来没吃过这亏，才知道大事不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尤其是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词句，肯定会觉得说的就是自己的心声。当你勇敢地哭，换来声声欢呼，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首歌曲是由伍雄填词，李硕全谱曲，陈飞武编曲，齐豫所演唱的。四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前辈，四位其实都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很多年。这一次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在回忆在回味的这种意味的。这是2014年的《你是我的天使》。想起有一个朋友，一位接近1.9米的彪形大汉，跟我谈及他当时做父亲之后，他说第一反应是没做好准备，哎，当爸爸了呀，这孩子是我的，然后就傻笑，哈哈哈哈哈的笑。平时可能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一个人，但是面对那个小生命的时候，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轻轻的生怕把它握化了。诶，宝宝，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天使。然后知道这个孩子将他的一生托付给了你，你要好好的养育他，守护他，直到他长大。然后又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跟你拌嘴，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烦，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里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远，再后来他也变成了你，

他更懂得你，再后来你老了，他也轮到中年了。谢谢你来到这个为你放老歌陪你说生活的秘密花园，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首歌原创来自于1940年，这版2013年翻唱 You're My Sunshine。

就是一首听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困倦的歌曲，这首歌确实特别特别适合哄睡。为什么呢？因为这张专辑叫 A Father's Lullaby， 是一位刚刚做父亲的男子给自己孩子唱的一张专辑。这是 Nick Lachey 在2013年所

翻唱的 You're My Sunshine。 这首歌曲原唱1940年 Jimmy Davis， 有太多歌手翻唱过，所以你应该对这首歌的副歌太熟悉。当然歌词也简单， You'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gray, You wi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在天空变得晦暗的时候，你让我感到世界明亮。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所以请不要带走我仅有的阳光。有一些歌曲可能创作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后来被我们理解成那个意思。比如说那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本来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子的口吻在唱，但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唱亲爱的不要离开我，离开我世界就要崩塌了，我就要完蛋了。不是的，而这首歌呢，本来是一首失恋之后在梦中醒来想念自己亲爱的他的歌曲，后来被很多很多的父母变成了唱给孩子的歌曲。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目前给你推荐的两版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版是由女歌手叫伊丽莎白米歇尔，她唱给她孩子的那一版，而刚这版是一位父亲唱给自己孩子的。作为一个父亲，不管单身的时候，未做父亲之前是如何的硬汉，在成为父亲以后都会多出很多柔情，尤其是当那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自己怀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抱着，好像抱了全世界。刚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 You are my sunshine， 也愿你可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感觉到更多阳光，更多美好，也愿我们可以一起守护更多的真实、善良和美好，以及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秘密花园。

这首歌也特别温暖，石头作词作曲和主唱的咿呀呀。这个咿呀呀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咿呀呀咿呀呀。有没有发现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在唱歌，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小孩唱歌，而我又往前推了一点点，隐身那么一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孩子那样去守护，对他善良一些，温柔一些，甚至于像诗里说的，陌生人啊，我也为你祝福，那该多美好呀。这首歌叫做《心甘情愿》，由郑华娟和张艾嘉填词，郑华娟谱曲。1992年有张专辑叫做《爱的代价》，这首歌你很熟悉，但《心甘情愿》也许此前没怎么注意过。不过在这儿，我给你播的次数比较多。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不是《野上海》《夜上海》这样的画面呢？由于这两首歌是同样的创作者，都是来自于陈歌辛老师的创作。陈歌辛老师还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首歌叫《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我们已知范围内第一首被外国人翻唱的中国流行歌曲，而且在外国人的眼中非常红的一首歌《玫瑰玫瑰我爱你》，都出自于陈歌辛的笔下。这样一首歌由周璇所原唱的《永远的微笑》，歌词没有多么的深邃，但是我个人一直特别喜欢。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陈歌辛老师的儿子陈庚说，这首歌是爸爸为妈妈勾画的一幅音乐素描。爸爸说，妈妈像是蒙娜丽莎，她有圆圆的蒙娜丽莎式的笑的脸庞，她有那望不到底的蒙娜丽莎式的新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我们听过很多情歌，也听过很多非常甜蜜甚至甜到腻的情歌，可是这首歌我之所以一再的给你推荐不管谁的版本，就是因为你想，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夫老妻，还可以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还可以说他是自己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这样的爱多么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呀。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多一些时间，但是又想一想，有时候时间其实挺残酷，它可以把一些人一些事打回原形，包括我们当年浓烈的那份感情。可是在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都成为现实以后，还有一个人可以在耳边说你是他心上的人儿，你是他一生的宝贝，这多难得呀。也愿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份永远的微笑，还愿你可以永远是他心中他眼中的美人。这个美人无关性别，就像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一样，泛指那些品行高洁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人。许巍在2022年写过一首歌叫做《世外桃源》，当中就说，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有人说这个美人是许巍在指自己的妻子，也有人说这个美人是指天下所有所有高洁让我们感到美好的人们。这首歌《世外桃源》2012年。

晓得这个地方会不会让你突然间想背课文呢？我们曾经背过的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你可能在背，而这样的一首音乐当中也融入一些古曲，比如说有古琴曲《酒狂》，许巍2012年的《世外桃源》。这个曲子是许巍在听古琴曲《酒狂》的时候用吉他弹出来的。这首歌开头用的就是《酒狂》的这个旋律，而关于《酒狂》，咱们之前也细细说过，这一次就不多说，您可以搜一下《酒狂》，看背后的这些故事。而在曲子谱写完之后，暂时就放下了。直到2012年的春天，许巍到我家乡成都，和朋友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在车上都没有说话，都在用手机记东西。然后一抬头，发现路边的桃花、梨花什么都开了，春光特别灿烂，感觉一下子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歌里最动人的一句就是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这句该怎么去解释呢？美人呐、你是我的春天，你还是我的世外桃源。有可能是有一个男子白天是一个硬汉，可能可以撑起一个大的公司，有好多人跟着他在朝前走，可是到了晚上，也许他也会有脆弱的一面，也会有孩童的这一面，跟他家里的这位说我好累啊，他们欺负我，然后那位说啊、没事没事，好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家他至于你，可能像是一个城堡一样的存在，不管外面是什么季节、什么温度、什么天气、什么空气，不管白天我们需要以怎样的面貌示人，到了晚上，这一个世外桃源，这一个家的城堡，都可以让我们肆无忌惮地释放天真，让我们做那一个也许不够职业、不够专业，但却非常自己的自己。有可能你暂时还没有修建起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这样的一个家的城堡，那暂时可以把咱这里当成这样的一个

天秘密花园，有一些想听的，有一些想说的，我们在夜色里一起听一起说。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次。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会在茫茫夜色里背一些歌等着你一起听一起说。刚才有人称呼自己的对方为心上的人儿，有人称呼为美人，而居然有人称呼对方为小鸟。

特别适合在睡前听的一首歌，李健词曲编唱的《小鸟睡在我身旁》。在生活当中，李健称呼他的另一半为小贝壳，而在歌中，小贝壳也许幻化成这只小鸟的意象来源之一。你和你的他之间肯定会有些昵称，有可能是跟歌里说的心上的人儿，有可能是美人，有可能是宝贝或者别的什么什么，这是专属于你们之间的私语。而像刚才说的，也许暂时没有找到没关系，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你的一个桃花源，你的一个秘密花园。我也好希望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拥抱，让你知道白天所有的现实都已经暂时过去。也许有一些工作不太顺利，也许有一些生活的事情让你感到疲惫，没关系，我们这里把所有的风寒挡在窗外。这个房子不算太大，装修不算太豪华，但是总有一些歌，总有一些声，还总有一些人，可以让你感到内心安稳。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其实都有着一个对自己另一半的昵称。刚才我们说了三个，其实这三个可能在生活当中咱不是特别常用，而最后的这一个是比较常用的，那就是 baby 宝贝。我刚才突然想起我曾经的一位前辈，平时感觉是很严肃的状态，但是有一天听到打电话在说咪咪呀，今天吃什么呀，心想哎，还跟猫打电话，还发现哦，原来咱嫂子就是咪咪啊。这些昵称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有点肉麻，但是在家中，在亲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些专属于你们的称谓，可能就像是一个小秘密，全世界只有你们知道。你可以不用叫我主播，不用叫我主持人，你可以叫我山寺，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Alison Krauss Baby Mine。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

0: 慢歌居多啊，所以我準備咗以下落嚟嘅呢一隻歌，亦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隻比較快少少嘅歌，歌名叫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This song is.

Yeah.

本不得相信你，根本不得相信你，不管你是哪个贷款公司，反正根本不得相信你，根本不得相信你，根本不得相信你，不管是中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

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